0: 人咩浪弊吧？
1: 甲记得么？你帮你打人家那些个个神圣的了，苏汉。
2: Captain，
1: 哎，滚啊，滚呀，不来呀，干嘞！哎，你爸爸一按，滚到哪呀？啊，滚不啷个那？嗯，那马巴呆，阿哥马古哈，那东诺萨阿波嘿尼拉，
2: Captain Virgin。